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ᱮ ᱞᱟᱦᱟᱱ ᱴᱤ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ᱟᱱ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ᱜᱮ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ᱮᱬ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ᱤᱧ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ᱟᱨᱚ ᱵᱷᱟᱜᱮᱧ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ᱟᱨ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ᱟᱹᱧ,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ᱥᱮᱬ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ᱬ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ᱪᱮᱥᱴᱟ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ᱩᱞ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ᱜ ᱟ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ᱩᱞ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ᱪᱮᱫ 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ᱮ ᱠᱩᱲᱤᱭᱟ, ᱦᱚᱭᱛ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ᱟᱭ ᱢᱮᱛᱟᱢᱟ, ᱵᱟᱨ ᱦᱚᱲ ᱵᱟᱭ ᱢᱮᱛᱟᱜ ᱢᱮᱭᱟ, ᱯᱮ ᱦᱚᱲ ᱚᱠᱚᱭ ᱦ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ᱢᱮᱛᱟᱜ ᱢᱮᱭᱟ, ᱛᱨᱤᱛᱤᱭᱚ ᱡᱚᱱ ᱚᱠᱚᱭ ᱦ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ᱢᱮᱛᱟᱜ ᱢᱮᱭᱟ, ᱱᱤᱝ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ᱮᱬ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ᱱᱟᱫᱚᱢ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ᱠᱷ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ᱠ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ᱮᱞ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ᱷᱟᱛ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 ᱛᱚᱵᱮ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ᱠᱷᱟ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1: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0: ᱪᱮᱫ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ᱠᱷᱟ ᱟᱢ ᱵᱟᱢ ᱧᱟᱢᱟᱢ, ᱡᱩᱫᱤ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ᱟᱝ ᱵᱟᱢ ᱢᱮᱥᱟᱜᱼᱟᱢ,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ᱟᱜ ᱚᱠᱟ ᱨᱟᱭᱤᱴ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ᱢ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ᱟᱢᱟᱜ ᱚᱠᱟ ᱯᱨᱟᱯᱯᱚ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ᱟ ᱟᱢ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ᱨᱮᱜ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ᱠᱤᱪᱷ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ᱟᱢ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ᱴᱩᱠᱩ ᱦᱚᱸ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ᱟᱢ ᱡᱮ ᱤᱧᱟᱹᱜ ᱯᱨᱟᱯᱯ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ᱟᱭᱤᱴᱥ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ᱪᱮᱫ ᱨᱟᱭᱤᱴᱥ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ᱡᱮ 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ᱹᱧ, ᱛᱮᱧ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ᱛᱮ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ᱟᱢ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ᱠᱷ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ᱢ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0: ᱵᱟᱦᱨ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ᱴᱷᱮᱱ ᱱᱤᱡᱮ ᱥᱮᱴᱮ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ᱨᱚᱛᱷᱟᱜᱚᱛ ᱥᱤᱠᱠᱷ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ᱜᱮᱢ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ᱢ,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ᱟ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ᱛᱮ ᱵᱷᱟᱜᱮ ᱥᱤᱠᱠ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1: ᱾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 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ᱡ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 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ᱥᱟᱱ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ᱡ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ᱚᱠ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ᱛᱚ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ᱛ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